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22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玫瑰香》、《等你说爱我》、《属于我》、《回到原来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